0: 好时刻。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及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合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 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

0: 及合并力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院方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展平路遇熟人，谁呢？展平认为这就是黑妖狐智化，我智爷爷。可是呢，这一问之下，展平弄了个大红脸，感情这位长得像智

0: 实话，实则呀，不是，那叫智学道长，跟那展平熟悉的智化呀还有仇。哎呦，展平心里这个窝囊，好嘛，想找熟人没找到，找了一仇人。不过咱们说呀，展平现在啊没时间头疼这个，有更让他头疼的。怎么回事呢？范荣华踪迹不见。嘿呦，这可把展平和冯焕急坏了。这安乐宫要是找不着，我们哥俩这脑袋就得搬家呀。哎呦，不行，赶紧找，接着找，找着为止。这也是给逼急了呀。可展平冯焕找着找着，哎，发现一怪现象。这会儿呢，大家这粥啊喝的也差不多了，全都聚在一块儿蹲着，水泄不通。而这人群中间站着一人，这人呢头前有张桌子，正跟这儿说书呢。正好这时候醒目一响，有人在那儿喊上了：“好！”哎，展平冯焕一听这声音熟啊，仔细一看，好嘛，范荣华呀正跟人群最前头呢。俩人一看，哎呦，可算找着了，赶紧过去要拽着范荣华走。可这范荣华一挨拽，他不干了，干什么干什么呀，乌鸦大哥，咱还得办事儿呢。哎，办事儿不迟，咱们先听听这说书先生说书多好啊。好嘛，这还摊上外传了。展平冯焕一看，得，我们大哥没丢啊，这是万幸。也好，我们就歇会儿吧，反正看现在的样子呀，灾民们吃饱喝足听说书，我们再打听什么估计他们也不会说了。这会儿呢，那说书先生已经讲开了：列位，最近这华州啊闹河童，大家都知道吧？哗，这下下头乱了。您别说，真有那应和的啊，知道，就是最近闹那怪物啊。嗯，没错。那有人知道这怪物他怎么来的吗？
1: 这没有。是啊，先生，我们不就来听您说的吗？
0: 哎，一有捧场的，说书先生来劲了，那是侃侃而谈。嗯，既然不知道，那我就跟大家说这一段啊。我呀，这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才查出来的，这河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这河童啊，肯定属于怪物，而这怪物横行呢，那是必有怨气啊，在此地凝结。可咱们这白马县到底有什么怨气呢？我呀，遍查史书，总算找着原因了。那得说想当初后汉三国年间，有一位勇将叫颜良。此人呢，乃是袁绍袁本初手下头号干将，河北四庭柱之首，勇冠三军呢。要说呢，颜良的主公袁绍袁本初，那是四世三公的大家族啊，要地位有地位，要实力有实力。这东汉末年一乱，人家袁本初啊仗着家族的力量，振臂一呼，就聚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那咱们说呀，跟这袁绍争锋的是谁呢？曹操。曹操这人呢，那出身比袁绍差些，实力呀、啊、也处在下风， 但架不住这人呢，鬼点子多呀。所以啊，袁绍、曹操这两方在很长的时间内，那是势均力敌的。可大家都知道，这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两者呀，必须分个高低上下。这袁绍啊，恨曹操恨的是牙根痒痒，上来就派出了头号战将颜良进攻白马，也就是咱们这儿。这曹操呢，手下的将领大多不是颜良的对手，被打的是死的死，伤的伤。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会问，那这些战死的将领和士兵，那是合同吗？这儿我还就告诉您啊，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将领士兵啊，技不如人，那死的不冤，这怨气自不会凝结。但咱们说呀，他们不冤，有一个人冤呢，谁呢？颜良本人。咱们且说呀，颜良把曹操呀逼的是没辙没辙。这曹操最后一琢磨，对，我还有一张王牌没用呢，谁呢？关羽，关老爷。要说呀，关老爷不跟着刘备呢吗？哎，这会儿不同，关羽啊守着刘备的两房夫人，被曹操啊围在土山之上。这曹操啊也慕关老爷的武勇，所以啊那是土城约三事。这关老爷呢就暂时跟曹操手下待着。这回曹操被逼得没辙了呀，上关老爷。哎，这一上关老爷，颜良可倒霉了。要说当初啊，关老爷跟刘备、刘玄德，也就是刘皇叔啊，一个头磕在地下，那是义兄弟呀。但此时呢，因为战乱呢，兄弟失散，刘备呢暂时啊归到袁绍麾下，关羽不知道啊，他就跟曹操这边栖身。这刘备啊，他有个身份呢，大家都知道，刘皇叔那是汉室宗亲，所以袁绍啊就敬他三分。这刘备啊，那时候也没势力，他呢就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跟袁绍就念叨过，我呀有俩结拜兄弟，一个呀是关羽，长得有意思呀，面如重枣，长髯绿袍，使青龙偃月刀。还一个叫张飞呀，豹头环眼，燕汉虎须，使丈八蛇矛枪。他们俩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哎呀，可惜现在我们是失散了，等我找着的，我们哥仨呀一块在您麾下为您效力。当时刘备跟袁绍说的呢也是客气话，可这袁绍就动了心眼了。要说呀，早年间呢他们也有过一阵共事的时期，那是讨董卓的时候啊。袁绍那时候就知道刘备有俩义兄弟，手段不俗啊。所以呢，刘备跟他念叨完之后，袁绍跟手下也说了，记住啊，刘备的俩兄弟关羽、张飞，你们好好找找啊。咱们说这事儿啊，颜良自然知道啊，所以今天一看，哟，曹营中一个人面如重枣，长髯绿袍，使的是青龙偃月刀，在旁边啊还挑着一杆大旗，上头写着一个字儿，关。所以颜良一看，哟，这不关羽吗？所以这仗他就没想打。这颜良就把刀横在手上，想跟关羽说呀，哎，你大哥在我们这儿 赶紧过来吧。

结果这一琢磨事儿，杨良就走神了。关老爷呢，那是实心眼儿啊，不知道刘备在袁绍那儿。赶上今儿呢，曹操啊又给关老爷换的是赤兔马，那是马快刀急呀。杨良这边还没能喊出来呢，关羽过来咔嚓就是一刀，结果了杨良的性命，这脑袋给砍下来了，尸体冲进黄河。我说列位，您说这杨良冤不冤呢？太冤了呀。要是这杨良有反应，下定决心跟关老爷拼死一搏，当然了，可能也并非对手，但至少脱身呢是绰绰有余。这回可好，什么也没有，死了。所以颜良这口怨气就让他化作厉鬼。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古战场在哪儿呢？哎，您就从咱们这儿往西走，龙王庙大概就在那一带。当然了，沧海桑田，黄河也是屡次改道，大家也不都知道吗？咱们这回决口啊，黄河又改道了。所以您现在看呢，龙王庙离着河边啊是有些距离了。可能啊，我说的这儿有人也奇怪，这是800多年前的事儿了，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哎，那可太有关系了。你们要知道啊，这黄河呀也是非常神奇的，它里头啊有水神，这水神呢叫河伯，神通广大呀。但是呢，人家是神仙呢，不可能一个人管得了所有的事儿啊，所以他手下呀就统帅着一堆河童，帮他呀处理黄河里的各种事情。大家记住啊，河童可在这儿出现了。当然了，有河伯管理，他们是极少出来闹事儿。可现在为什么出来了呢？哎，就因为这颜良。咱们说这颜良冤死啊，魂魄化作厉鬼，在这黄河里啊跟那河伯碰上了，俩人呢大战一场。可咱们说呢，别看颜良生前骁勇，可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只能凭着这一口怨气作战。可人家河伯不一样啊，那是神仙，有法术的，能怕这厉鬼吗？所以几个回合，河伯呀就把颜良给降服了。可这河伯一看颜良这也不容易啊，当世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哎，可悲可叹呐。得了，要不这么着吧，我这边事务繁多，动不动啊这天上的玉皇大帝还找我上天，不如就让这颜良啊给我当个副手，好好修行，帮我管理黄河，将来修为够了，他也能得个正果，这多好啊。就这样，颜良啊暂时就在河伯手下修行，带着这河童啊巡视黄河，成了一代大神。可是呢，就最近这阵儿吧，玉皇大帝又有事儿，找河伯上天，这好长时间没回来呀。颜良大神这儿一没人管，他就琢磨了，哼哼，我这800多天呢也修行的不错，不如我再找那关羽去跟他一较高下。可咱们说呀，这颜良就没想想，神界一天顶地上一年呢。这颜良说的800多天呢就到了今天了，关老爷早就去世了。没办法，颜良寻人不着，
就把那用刀的当了关老爷的传人。但是呢，因为是传人，不是关老爷本尊，

0: 绝大部分人呢都鼓掌，但是两个人例外，谁呢？展平、冯焕。咱们说这俩呀，虽然缺点经验，不那么老练，但怎么说呀，也走过江湖啊。他们一瞅，这说书的口才虽然不错，但是啊，看着他就别扭。你说也是啊，哪有拿着现在这可怕的事儿来回编的呀？你这不要造成恐慌吗？可他们俩心里不舒服啊，人范荣华听的是有滋有味的。这一段书说完了，说书人呢收拾东西就要走，范荣华呢还过去搭话呢。
1: 哎呦先生，您刚才说的可真不错呀。
0: 这说书人一听，哎呦，承蒙您夸奖。哎，老兄啊，我听您的口音似乎不像华州本地人士啊。这范荣华一听啊，赶紧打个岔，
1: 我是路过此地。
0: 话还没说完呢，展平、冯焕过来了。
2: 大哥呀，咱事儿还没办完呢，该走了，该走了。
1: 嗯呀，没错，大哥呀，您听他瞎掰扯什么呀？他都是瞎编的。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书靠得住，猪都能上树。
0: 这话呀，有讽刺的意味。范荣华一听不干了呀，
1: 冯焕，你什么意思呀？说书先生在我们那儿，那可是最受人尊敬的，你凭什么批评人家啊？
0: 再说了，你要说瞎编靠不住，猪都能上树，这我还能忍，可你凭什么说人家说书的呀？这话还没说完，就听人群之中啊是一阵大乱。
1: 了不得了，快闪闪，合同来了，小心呐。哗，
0: 这一下可乱套了，人群纷纷呢如潮水一般退开。可有快的，也有那慢的。其中有一位啊，可能这家里啊都被水给淹了，所剩的财产呢就剩了只半大的小猪崽儿。这人心疼啊，哎呦，这怎么说呀，也算伙伴能陪着我呀。他呀随身就把猪崽儿给带着。这一听合同来了，哎呦，这家伙呀手脚不听使唤，嗖，把那猪崽儿给扔了。那猪崽儿也吓坏了呀，好嘛，前头就是树，撞上就得死啊。这猪也机灵，脑袋一扬，四肢一使劲，等，还真上了树了。咱们说这阵儿呢，黄河那块儿真上了一个河童啊。范荣华他们现在总算是看见真的了，好嘛，就这河童啊是绿乎乎的一个怪物，跟之前那灾民说的差不多呀，长得这体型啊有点像人，但是个头到不了一人高，那跟小孩差不多。这浑身绿色，还带着鳞片，头上吱吱楞楞，也不知道是犄角啊还长得什么鬼玩意儿。这脚下有蹼，爪子那指甲还挺长，在阳光之下夺人的双眼呢、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爪子呀锋芒利刃，比那刀都快呀、啊。这范荣华看完了，那是叫苦不迭呀，好嘛，合同，哎呦，开封府的诸位校尉们到处都碰不上，我们这一出来，嘿，就碰上了，哎呦，真倒霉呀。可到了现在也没辙了，他们仨呀只能随着人群呢向后之退。再说那合同呢，上岸之后啊，嘴里是嘟嘟囔囔，也不知道念叨什么呢，晃悠着身子呀就朝人群这边走过来了。

咱们说周鹏这块呢，有维持秩序的士兵啊，一共四个，这手里拿着长枪，真有点犯晕呢、啊。对着这合同啊，哆哆嗦嗦，明显呢是魂不守舍。咱们再说这合同呢，上来之后、啊、也不客气，左右先看了看，没先碰这几个拿着长枪的官兵，嗖嗖嗖，几步过来，就凑近了左边的人群，突然在这一瞪眼，哇！这灾民一看，嗷一嗓子全跑了。可是啊，咱还那句话，有跑得快的，准有那跑得慢的。有一个灾民呢，脚步就不太利索，扑通，摔了一跟头。这一摔跟头不要紧呢，合同嗖嗖嗖窜过来，砰一脚，把这灾民呢就给踹趴下了。紧接着，噌，这一把抓下去，灾民的后背，当时就出了三个血道子。那灾民疼得当时一咧嘴，赶紧想办法呀，要往起爬。他还想着要夺路而逃。可这合同呢？速度更快、啊、那又是一脚啪，整把这灾民呢踹了个仰面朝天。紧接着合同扑过去，这爪子左右开弓，蹭蹭，对着灾民的脸上就是两下。当时这灾民呢惨叫不止，脸都花了呀。紧接着合同动作不停，扑，直接把爪子呀插进了灾民的腹部。这灾民呢当时是肠穿肚烂，范荣华不听劝告，非要在周鹏这块听那说书先生说书。结果呢，这书是听完了呀，合同也窜上来了。好嘛，这合同啊出手真快，当时就把一个灾民呢踹倒在地。紧接着这合同又开始行凶了，噗，把那爪子插进了这灾民的腹部，使劲一划，当时那灾民就叫不出声来了，肠子肚子流了一地，那是惨死当场。这下把其他那灾民都吓坏了，往后就跑，哗，他们这一跑啊，把这四个哆哆嗦嗦的士兵啊就留在当中。咱们说呀，这四个士兵啊也算挺有良心的，他们一看呢灾民都躲了，我们不能躲呀。其中一个那鼓鼓勇气，嘿，挺枪啊就朝着这合同刺过去了。结果这合同啊反应挺快，左爪往外一撩，紧接着右爪一切，噌，得，这长枪啊直接给削成两半了。这士兵一看，胆气丧尽，扔了枪杆直接掉头跑了。剩下的仨士兵一看呢，我的妈呀，打什么呀，赶紧跑吧，跑不快呀命都没了。得，他们几个是跑了。咱们说这时候呢，范荣华他们呀混在人群当中，一看这个也吓了一跳，哎呦，这合同还真厉害呀。这时候范荣华呀往左右一看，哎，展平冯焕在身边呢。范荣华就问了，哎，我说二位兄弟，这怪物你们俩行不行啊？展平一瞅啊直嘬牙花子，哎呀，不清楚，这东西啊我看挺厉害的，尤其他那爪子真够锋利的，不过呀咱也不能由着他行凶啊。大哥呀，我心里有数，我只要加着点小心呢、啊、肯定没错。冯焕一听啊也是连连点头，哎呀，展大兄弟说的太对了，那你就先上吧，我在后头帮你。这展平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

这冯焕是真奸呐、啊！别管是平常打仗，还是那犯坏水的时候，总把别人顶前头。得了，就现在这情况啊，我认栽吧，我总不能把咱大哥顶前头啊。展平想到这儿，在腰间一伸手就要拔剑，可没想到这时候范荣华往起一蹦，当当，这展平一听，噗，当时泄气了呀。咱们说呀，甭管练武还是动手，最怕这招啊，都准备好了，你这么突然一阻止，特别伤这气势。所以展平非常无奈呀，大哥，现在人命关天，您别吓唬我行不行啊？哎，我可不是吓唬你，你等等啊。这范荣华说着，在兜里掏了半天，哎，掏出一张符来。这展平一看呢，气得咣咣直放屁呀。哎呦，大哥，您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说您想让我把这符贴在怪物脑袋上不成？这范荣华连忙摇头啊，啊，不不不，展平啊，之前那说书先生不说了吗？这何童啊是颜良的手下，这个不是别的，是我从草桥镇的土地庙请的符，特别灵啊。你呀贴脑袋上，这样呢你就有道家的护佑。另外啊，这符上有朱砂呀，红的，那跟关老爷脸那色啊一样。你呀就可以跟何童说了，我代表关老爷，你代表颜良，所以呀、啊、你死定了。这一咋呼，展平是哭笑不得呀。没辙，大哥说的就照办吧。他呀把符接在手中，正要上阵，可没想到这会儿范荣华又咋呼开了。哎，先生先生，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展平冯焕听罢一看，好嘛，原来想动手的也不止他们，就刚才那说书先生，这家伙不知道从哪儿也摸了一根木棍，那是跃跃欲试，正往何童的侧面迂回，似乎他也要搞偷袭。范荣华一看，哎，冯焕呢，赶紧把先生给拦住，这么好的说书先生不能出问题呀、啊、快，无牙豪的。这冯焕心里也郁闷了，好嘛，我们这大哥呀怎么对这说书先生一见钟情了呢？现在这冯焕呢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听从命令，过去不由分说，直接从腰里啊把那说书先生给抱住了。母鸭先生，我们大哥说了呀，您别添乱，这儿啊交给我兄弟就行。他们光在这闹腾了，这时候只听后头那是铜锣阵阵，咣咣咣，钦差大人驾到，闲杂人等速速退开。众人一听管事的来了，呼啦赶紧就退开了。这会儿呢，十几个人呢抬着一顶二人抬的小轿子就跑到了这人群之前。到了这儿呢，轿夫把这轿子一压，里面呢出了一个人。只见此人呢岁数约在50左右，长得白面皮大眼睛，乌柳墨然随风飘摆，身穿红袍，头戴金冠，一看下去真挺精神。只见这位下来呢指着何童，呆，妖孽，本钦差代天巡狩，岂能由你在此胡作非为啊？头两次让你跑了，今天呢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李强上。这时候队伍之中有一个汉子

应一声，挺身出列。再看这汉子，五短身材，个子不高，看样子30多岁，长了一张红脸膛，也是五柳虚然，随风飘摆。这么打冷眼一看，真有点像那关老爷。当然了，身高不太够，但给人这感觉呀，很威武。再看他这身上，一身疙瘩肉，特别结实。这李强呢，手持双刀，迈步啊，就接近了这何童。这会儿呢，何童也看看，慢慢的朝这钦差的方向啊，也走过来了。这李强一瞅啊，丝毫不客气，当时挥起这双刀就砍向何童。这何童也不傻呀，一看刀下来了，伸着爪子开始招架，当啷，这两下一碰啊，是火光四溅。再看这李强啊，砍完这一刀，赶紧跳开，紧接着双刀护身，围着何童啊就转开了，嗖嗖嗖嗖嗖嗖。哎，您还别说，这一圈转下来，何童啊真有点晕。两圈转下来，这何童啊开始发呆了。等转到第三圈，何童啊彻底不动了。李强啊借着这个机会，何双刀嘿就砍向了何童的脑袋。可咱们说呀，眼看着刀快砍着了，就这一瞬间何童醒了。当然了啊，他反击是来不及了，只能伸爪子勉强招架，当啷，这下还是没成功。但那何童可吓坏了呀，赶紧一个跟头翻到后头，头也不回，刷刷刷刷刷，扑通跳进了黄河。这大家伙一看，哎呦，这何童可算走了呀，哗，大家伙是掌声不断，都给这李强喝彩呀。可没想到这位钦差大人一看一点不高兴了，直接伸手点指这刚才交战的李强。李强，你怎么回事？何童危害多时，你这已经是放走他第三回了，怎么，难道你是故意的不成？这李强一听啊，直接扑通跪下了，盯的人呢，小人之罪，哎呦，我这阴阳八卦步啊还欠点火候，没能将何童彻底镇住，这才有此败，请大人责罚。这范荣华在旁边一听，哦，感情这位就是那盯的人，除了包的人之外，那另一个钦差。咱们再看这丁的人呢，他冲着李强一瞪眼，好，你认罚就好。来人呐，哟，把李强拖下去，重打20。这命令一下，成群的灾民一看，赶紧都跪下了，大人手下留情啊。没错，亏得您这壮士及时出手，我们更多的人才没受害，请您不要处罚他。没错，您千万可别罚呀。这下灾民跪倒一片，这盯的人一看，嗯，这才消了点气儿。罢了，李强啊，你看看，你没能保护好百姓，人家还替你说话。好了，看在大伙的份上，这顿打我暂时给你记下。我现在罚你啊，把死者成殓，好好埋葬。是。这李强一招手，队伍之中啊过来几位，拿着芦席啊，把刚才惨死的那位给成殓。

最后呢，丁的人呢和大家挥手告别，这事儿算暂且结束。这事儿一完，人群纷纷散去。那说书先生呢，一看事儿解决了，他把棍子一扔，也走了。咱们再说范荣华这三人组啊，这钦差丁的人的行动还有态度，范荣华呀是直挑大拇指。哎呀，看来朝廷派这钦差呀，真的不比包大人次，急人所难，勇于担当，而且手下真有高人呐。而且范荣华想到这儿，也一个劲儿觉得呀，自己挺高明。为什么呢？他想了呀，你看看那李强为什么能克制何同啊？这一方面靠的是一张红脸，还有那虚然酷似关老爷，这个专门克制那颜良的手下管用。另外你看见没，人家用的是绝招，那高深莫测的阴阳八卦步，这个还是道家的东西。你瞅见没，刚才我说的没错，嘿呦，让这俩兄弟好好学学，这就对了。这范荣华这么琢磨着，转头还想给自己俩兄弟好好上上课，可没想到回头这么一看，好嘛，冯焕是一脸不屑，那展平呢也差不多，完全是看不起的表情啊。这范荣华就生气呀，展平、冯焕，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那话怎么说来着？哦，叫什么？有高人，不可失之交臂。你们可看准了，记好了，红脸还有阴阳八卦步，那就能克制合同啊。这话说完呢，冯焕鼻子一哼，哼呀，大哥呀，这有什么可学的呀？那家伙一张红脸，难不成您还让我们抹成那样吗？不光冯焕，展平也说呀，是啊，大哥，就他这阴阳八卦步，那有什么的呀？这是八卦门的基础功夫，不夸张啊，我也练过，所以我看得清楚啊，就这李强这两下子还行，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精妙之处，怎么这还能镇住合同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问题不成？俩人都没说好话，范荣华当时急了呀，嘿，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脏心烂肺，特别是你，展平，你是不是让冯焕给传染了啊？人家手段高，你们不说学学，吸取吸取优势，还在这胡说八道啊！我今儿就把话放这儿，这里头要是有鬼，我马上摔个大马趴。这范荣华刚说完呢，余光往人群之中一扫，突然呢，这脸色就变了，紧接着噔噔倒退两步。可没想到啊，他退着功夫，地上正好有块圆石头，这一脚踩上不要紧，范荣华呀是站立不稳，扑通，那就是一跟头，整摔大马趴。这下冯焕、展平一看，吓了一跳啊，赶紧过来搀扶，大哥，没事吧？可没想到啊，地上那范荣华呀，拽住展平和冯焕这袖子没起来，反而小声说了，别动，就这样待着。这冯焕一听明白，我们这大哥呀肯定看见什么了，他呀也想回头看看，可范荣华没容他回头啊，这一拧他大腿，别回头，小心。这冯焕当时疼得一

牙，他没敢动。这会儿呢，范荣华站起来，还是拽住俩人的衣服，侧向移动。这俩人不明白，我们这大哥要干什么呀？可没办法呀，移动不得，只能随着一块儿走。就这样，仨人呢，移动到这周鹏的侧面。范荣华呀，把俩兄弟转过来，用手往前一指：“兄弟们，你们看那是谁？”这冯焕眼尖呢，一看范荣华手指那方向，当时蹦起来了：“乌鸦大哥，这不犯事儿吗？”啊，你别看呢，穿的挺破，但错不了，这化成灰呀，我认得他那骨头。可是展平反应明显慢得多，这看了半天，大哥，这家伙，胖乎乎的，就给咱个背影。你要这么看呢，体型是有点像，但我可不能确认呐。冯焕一听啊，气得给了展平一巴掌：“乌鸦，呆着吧你！”展平啊，我不说了吗？认人这事儿，我跟大哥说了就算。大哥，您说怎么办吧？要不要我过去把那老小子逮过来，顺便再问问他呀，把那些屠夫都带哪儿去了？这老小子要不听话，简单呢，我再给他刻两只乌龟。可冯焕着急啊，范荣华不急，他这看看，哎，别急别急，范事儿出现在这儿啊，恐怕还有别的事儿，没那么简单，咱再等等啊，再等等。哎，好嘞。再看那范事儿，在这边晃荡晃荡。哎，走了。三人组一看呢，没动声色，蹑手蹑脚，就在远处啊，悄悄地跟着。再看这范事儿呢，离开周鹏这边，往西边的官道便走。这走着走着，哎，转到了一条小道之上。再走，那就越走越偏呢。范荣华他们没废话，接着跟吧。这走得越偏呢，越说明这里头有事儿。就这样，三人组跟着这范事儿啊，翻过一座山，眼前呢，赫然是一个小村子。不过这小村子呀，那可不太一样，静得可怕呀，俨然呢，那就是一座鬼村。再看那范事儿呢，到了这鬼村，那是熟门熟路啊，直接就进了里头最大的一处院落。这处院落呀，别说，还真不小，跟其他房子一比呀，显得是鹤立鸡群。可见呢，当初在这儿住的也肯定是地主。不过呀，现在这房子呀，经过黄河决口这么一闹，这院墙败落，似乎啊也没什么人住了。范荣华他们呢，就在外头看着，一看这范氏进去了，他们呀也转到门口看了看。就这宅院呢，门口挂着那匾额呢，写着四个字儿：“周家老宅。”咱们说这会儿呢，冯焕等不及了呀，他看看这宅院，院墙不高，他就撺掇这范荣华：“乌鸦大哥，咱们就进去吧，直接把这范胜逮出来，我还得给他刻乌龟呢。”而这个时候，范荣华和展平啊，倒是非常冷静。哎，等等，冯焕呢，你先别着急，范胜在这儿，他跑不了。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院子乃至这镇子都那么奇怪呢？是啊，大哥，我也这么看，这个镇子蹊跷至极。

0: 您发现没有，自咱们进镇的除了这范事儿之外，那是没有活物。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啊啾！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河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河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及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和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和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 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彦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彦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和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和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和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

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
10: 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0: 好舒服呀。
1: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0: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请不要灰心，你也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及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

线，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我以为冷落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河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河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和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

0: 程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吴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吴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吴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如果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剧本，那么波斯人无疑被希腊人顶在了野蛮人的耻辱柱上长达2000年，但真正远非如此。这不仅是一个帝国的兴衰史，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如何塑造世界文明进程的宏大叙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越回那个万王之王的时代，用出土的泥板与铭文重新发现一个开放、智慧且强大的波斯。从居鲁士的仁政到大流士的治国艺术，从后宫的权谋到宫廷的壮丽，一段被误解的伟大文明即将全景呈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对古代波斯的印象大多来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在他们的笔下，波斯帝王是挥霍无度的暴君，波斯士兵是怯懦且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整个帝国似乎只是希腊民主与自由的黑暗反面。然而，这本书为我们揭开了被希腊叙事遮蔽了2000多年的面纱，从波斯人的视角重新讲述了一个大国崛起与陨落的真实故事。故事的起点要从伊朗高原的游牧部落说起。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一群自称雅利安人的族群从中亚迁徙至此，他们中有两支后裔成为历史的主角，米底人与波斯人。米底人率先在北方崛起，建立了强大的王国，甚至曾与巴比伦联手摧毁了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而在西南部相对贫瘠的法尔斯地区，波斯人则在埃兰古老文明的熏陶下静静地积蓄着力量。他们与埃兰人有着深厚的文化纽带，学会了定居与行政管理，这与上古的米底亲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帝国的火种由一位传奇人物点燃，他就是居鲁士大帝。

关于他的出生充满了神话色彩。据说他本是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外孙，却因预言将篡夺王位而被遗弃，最终奇迹般的生还，并夺回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历史记载，公元前550年左右，居鲁士联合了那些对米底暴政不满的波斯部落，并且成功策反了米底内部的贵族，一举攻陷了其都城埃克巴坦纳。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是政治上的融合。居鲁士并未像亚述人那样被征服者是以残酷的掠夺和屠杀，而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怀柔政策。他尊重当地的宗教与习俗，甚至自称是米底王权的合法继承者。随后他挥师西进，征服了富庶的吕底亚王国，其国王克洛伊索斯的财富至今仍是西方谚语的一部分。接着他又以几乎兵不血刃的方式，于公元前539年进入了巴比伦城。进入巴比伦是居鲁士的高光时刻，不过居鲁士的疆域雄心并未停止，他在征讨中亚的马萨格泰人时战死沙场，其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王位，并完成了对埃及的征服，将波斯的版图扩展到了非洲。然而帝国的真正奠基者是大流士一世，冈比西斯死后，帝国一度陷入混乱，一个自称是居鲁士之地巴尔迪亚的祭司篡夺了王位，大流士联合6位贵族刺杀了这位冒牌货，登上了王座。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命人在贝西斯敦山的悬崖上刻下了巨型铭文，详细记录了自己平定谎言与叛乱的丰功伟绩。大流士是个绝顶精明的政治家，他深知仅靠武力无法维系如此庞大的帝国，于是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他建立了行省总督制度，将帝国划分为20多个行省，由他信任的波斯贵族或王室成员担任总督，负责税收与司法。但他并未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地方，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严密的谍报网络。那些被称为国王之眼与国王之耳的密探，确保中央能够随时掌握各地的风吹草动。为了方便政令传达与军队调动，大流士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御道系统，从苏萨到萨迪斯的皇家大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驿站和更替的马匹，使得信息传递的速度在古代世界中堪称奇迹。同时他统一了度量衡，并首次发行了官方金币大流克，促进了帝国各地的商业流通。大流士的统治艺术还体现在他对帝国多元文化的包容上，他不仅没有强制推行波斯语，反而将阿拉姆语定为帝国的通用语言，甚至保留了埃兰语作为行政记录用语。在埃及，他以法老的形象出现，尊重阿匹斯神牛的崇拜。在巴比伦，他同样向马尔杜克神献祭。这种极具现代感的政策，使得波斯统治下的各民族维持了长达2个多世纪的波斯治世。与此同时，他的宫廷生活也充满了游牧民族的遗风。波斯国王并不常年居住在固定的都城，而是根据季节在苏萨、埃克巴坦纳和波斯波利斯之间巡回。整个朝廷就像一座庞大的移动城市，浩浩荡荡地迁徙于群山与平原之间。这种生活方式既是为了应对气候，也是一种昭示王权无处不在的仪式。2000多年来，波斯的历史一直被希腊人书写。这一次，让我们基于考古与楔形文字泥板，还原一个被偏见遮蔽的伟大帝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欢迎继续收听。帝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被称为库尔塔

实的劳力阶层。这些人大多是战俘或被强制迁徙的族群，他们构成了波斯大型建筑工程的主力军。从埃兰到埃及的工匠们汇聚在苏萨与波斯波利斯，为国王修建了恢宏的宫殿。波斯波利斯那精美的浮雕展示了帝国各族使团向国王进贡的盛况。利比亚人带来骏马，印度人献上黄金，埃塞俄比亚人奉上象牙。这些刻在石头上沉默的图像，既是帝国强盛的见证，也是多种族劳动力被有效管理的缩影。尽管这些劳工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他们确实创造了古代世界最壮丽的建筑奇迹之一。在这庞大的帝国机器内部，王室家族本身却是个充满了阴谋与血腥的决斗场。大流士之后的继承危机层出不穷，特别是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宫廷内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著名的后宫阴谋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随后，薛西斯在入侵希腊的战争中遭遇惨败，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蒂亚战役不仅终结了波斯向西扩张的步伐，也极大地鼓舞了希腊人的自信心。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将薛西斯描绘成了一个因傲慢而触怒神灵的失败者，这一形象深刻地烙印在了西方文化的基因里。薛西斯最终死于宫廷政变，其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继位后，虽然维持了帝国的基本稳定，但埃及等地的叛乱此起彼伏，此后皇权的转移愈发血腥。大流士二世去世后，其王后帕瑞萨蒂斯为了让自己钟爱的幼子小居鲁士继承王位，与长子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展开了漫长的斗争。小居鲁士最终在库纳克萨战役中战死。这段历史充满了母子反目、兄弟戏强的情节，揭示了绝对权力如何扭曲人性，也使得波斯的政治精英们在无休止的内耗中逐渐消耗了国家的元气。到了阿尔塔薛西斯三世时期，他通过极其残暴的手段屠杀了所有竞争者，重新稳固了帝国，并短暂地复兴了波斯的强权。但他本人也死于全烟巴格阿斯的毒杀。当最后的统治者大流士三世在血腥的宫廷清洗中侥幸登位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国内因继承斗争而损伤的元气，更是一个统一的希腊世界正虎视眈眈。这个新兴的威胁来自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波斯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忽视了马其顿这个偏远山国的崛起。当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时，大流士三世并未表现出足够的警惕。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和伊苏斯战役中，波斯骑兵占优的传统战术被马其顿方阵与灵活的骑兵协同战术击溃。大流士三世在两场战役中都临阵脱逃，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军队的溃败，更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万王之王的威信。亚历山大是个极其精明的宣传家，他不仅在战场上追击大流士，还俘获了大流士的后宫家眷，并给予王族般的礼遇，宣称自己才是波斯王权的合法解放者。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背叛并刺伤，最终死于一个马其顿小族的怀中。当亚历山大在波斯波利斯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并下令烧毁这座象征着波斯荣耀的都城时，一个时代彻底终结了。亚历山大很精明地将自己塑造成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他娶了大流士的女儿，处决了杀害大流士的凶手，并采用了波斯的宫廷礼仪。但无论如何，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本书通过波斯本土的文献与考古发现，还原了一个远比希腊记载复杂的多的文明。它并非因腐朽而衰亡，

失败于内部的继承危机与亚历山大的天才军事打击。波斯人的治理智慧、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以及对后世宗教与艺术的深远影响，

亡的时代，用泥土和石头上的证据，重塑了一个充满智慧、宽容与活力的帝国形象。它迫使我们反思，历史的书写往往充满了偏见，同时书中对王室家庭内斗的细致描绘也让人唏嘘。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最终竟在反复的继承危机中耗尽了生命力。它不只是一部帝国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的警示预言，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包容的力量，也看到了家族内讧的毁灭性。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波斯人万王之王的时代》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回想说，读这本书之前，我对波斯帝国的全部印象来自于斯巴达三百勇士，奢靡专制，不堪一击。罗埃林·琼斯教授用泥板文字和考古证据告诉我，真实的波斯是一个宗教宽容、行政高效、横跨三大洲的超级大国。读者破译者说，最震撼的是书中对波斯宫廷日常的还原，从帐篷下的宫廷到王后的政治权力，从索罗亚斯德教的传播到王中王的统治艺术。原来波斯人从不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者，而是用阿拉米语作为通用语来促进交流。读者逍遥散人说，这本书像一台认知手术，切除掉了偏见，从居鲁士的宽容到大流士的改革，从帝国崛起到被亚历山大终结，三百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岛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的理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合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 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

0: 这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0: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0: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6: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

模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和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和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和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

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定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

持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我做起。
17: 爸爸，早上好。
1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7: 好舒服呀！
1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与我同在。缘分是不停呼吸着的理想。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又到了放榜的时刻，我是王维，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要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8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进入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还是照例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进入到前三名的歌曲。潜到海里说爱你之后，万吉达又带来一首 Bad Boy， 同样强势表现，上周上榜第三位。虽然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好像唱出了更多自己的心事，上周强势上榜第二位。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八仙当中表现最优异的一首单曲， Ella 陈嘉桦跟周深的首次合作《全世界的雨》，上周拿下冠军，也期待本周有着更多强势表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进入到第20名的单曲，全新歌曲入榜，来自于王菀之的发行 Live 版本的《爱人错过》。熟悉的名字，但是在不同音乐人的演绎之下，又会多出来一层不一样的味道。《爱人错过》
10: Number 20。

0: 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18名是全新入榜的歌曲，来自斯丹曼簇的《云的落款》。曾经的2019年中国好声音的全国亚军，嗓音很有爆发力，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更加透彻温柔的声线。
2: Number 18。

0: 再来听到是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也是蔡健雅的绝对舒适区了，都市抒情风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跟片尾曲，连续四周在榜，但是每周的榜位都在下滑，本周来到第17位
1: Number 17

0: 华语新曲新欢会本周上榜第十六名，来自于杰克唐的乐队楼顶楼顶的爱曲，上周空降第九位，本周下滑至第十六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君发行的原创专辑同名单曲，叫做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0: 生很突出力量感，来自于许军的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而排在第十四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已经连续七周在榜。而再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十三位，来自于罗大佑的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对于这一个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这是罗大佑在 AI 科技等技术发展当下抛出的自己的思考。
1: Number 13.

0: 接下来听到又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带着国风的粤语说唱作品，来自于火箭少女毕业之后的郭颖，《问爱》，本周上榜第12位。
1: Number 12.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7: 任务执行，请注意。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

0: 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7: 今年各地

0: 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量产集成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蜜、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量产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广东省广垦向

0: 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9: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0: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9: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

0: 次左右。
1: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7: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6: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

0: 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 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造成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治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1: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
2: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 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 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其他国际消息。
4: 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至12.5%的新关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

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院方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院方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院方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二十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院方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及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合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合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1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

武彦方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姓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彦方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展平路遇熟人，谁呢？展平认为这就是黑妖狐智化，我智爷爷。可是呢，这一问之下，展平弄了个大红脸，感情这位长得像智化，实则呀不是，那叫智学道长。跟那展平熟悉的智化呀还有仇。哎呦，展平心里这个窝囊，好嘛，想找熟人没找到，找了一仇人。不过咱们说呀，展平现在呀没时间头疼这个，有更让他头疼的。怎么回事？范荣华踪迹不见。嘿呦，这可把展平和冯焕急坏了。这安乐公要是找不着，我们哥俩这脑袋就得搬家呀。哎呦，不行，赶紧找，接着找，找着为止。这也是给逼急了呀。可展平冯焕找着找着，哎，发现一怪现象。这会儿呢，大家这粥啊喝的也差不多了，全都聚在一块蹲着，水泄不通。而这人群中间站着一人，这人呢头前有张桌子，正跟这儿说书呢。正好这时候醒目一响，有人在那儿喊上了：“好！”哎，展平冯焕一听这声音熟啊，仔细一看，好嘛，范荣华呀正跟人群最前头呢。俩人一看，哎呦，可算找着了，赶紧过去要拽着范荣华走。可这范荣华一挨拽，他不干了，干什么干什么呀，乌鸦大哥，咱还得办事儿呢。哎，办事儿不迟，咱们先听听这说书先生说书多好啊。好嘛，这还摊上外传了。展平冯焕一看，得，我们大哥没丢啊，这是万幸。也好，我们就歇会儿吧，反正看现在的样子呀，灾民们吃饱喝足听说书，我们再打听什么估计他们也不会说了。这会儿呢，那说书先生已经讲开了：列位，最近这华州啊闹河童，大家都知道吧。哗，这下下头乱了。您别说，真有那应和的啊，知道，就是最近闹那怪物啊。嗯，没错，那有人知道这怪物他怎么来的吗？这没有。是啊，先生，我们不就有来听您说的吗？哎，一有捧场的，说书先生来劲了，那是侃侃而谈。嗯，既然不知道，那我就跟大家说这一段啊。我呀，这也是历经千难万险才查出来的，这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这合同啊，肯定属于怪物，而这怪物横行呢，那是必有怨气啊，在此地凝结。可咱们这白马县到底有什么怨气呢？我呀遍查史书，总算找着原因了。 那得说想当初，后汉三国年间，有一位勇将叫颜良。此人呢，乃是袁绍袁本初手下头号干将，河北四庭柱之首，勇冠三军呢。要说呢，颜良的主公袁绍袁本初，那是四世三公的大家族啊，要地位有地位，要实力有实力。这东汉末年一乱，人家袁本初啊，仗着家族的力量，振臂一呼，就聚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那咱们说呀，跟这袁绍争锋的是谁呢？曹操。曹操这人呢，

那出身比袁绍差些，实力呀、也处在下风，但架不住这人呢鬼点子多呀。所以呀、袁绍、曹操这两方在很长的时间内那是势均力敌的。可大家都知道，这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两者呀必须分个高低上下。这袁绍啊恨曹操恨的是牙根痒痒，上来就派出了头号战将颜良进攻白马，也就是咱们这儿。这曹操呢手下的将领大多不是颜良的对手，被打的是死的死，伤的伤。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会问，那这些战死的将领和士兵那是合同吗？这儿我还就告诉您啊，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将领士兵啊，技不如人，那死的不冤，这怨气自不会凝结。但咱们说呀，他们不冤，有一个人冤呢，谁呢？颜良本人。咱们且说呀，颜良把曹操呀逼的是没辙没辙。这曹操最后一琢磨，对，我还有一张王牌没用呢，谁呢？关羽，关老爷。要说呀，关老爷不跟着刘备呢吗？哎，这会儿不同，关羽啊守着刘备的两房夫人，被曹操啊围在土山之上。这曹操啊也慕关老爷的武勇，所以啊那是土城约三事。这关老爷呢就暂时跟曹操手下待着。这回曹操被逼得没辙了，上关老爷。哎，这一上关老爷，颜良可倒霉了。要说当初啊，关老爷跟刘备、刘玄德，也就是刘皇叔啊，一个头磕在地下，那是义兄弟呀。但此时呢，因为战乱呢，兄弟失散，刘备呢，暂时啊归到袁绍麾下。关羽不知道啊，他就跟曹操这边栖身。这刘备啊，他有个身份呢，大家都知道，刘皇叔那是汉室宗亲，所以袁绍啊就敬他三分。这刘备那时候也没势力，他呢就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跟袁绍就念叨过，我呀有俩结拜兄弟，一个呀是关羽，长得有意思呀，面如重枣，长髯绿袍，使青龙偃月刀。还一个叫张飞呀，豹头环眼，燕汉虎须，使丈八蛇矛枪。他们俩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哎呀，可惜现在我们是失散了，等我找着的，我们哥仨呀一块在您麾下为您效力。当时刘备跟袁绍说的呢也是客气话，可这袁绍啊就动了心眼儿了。要说呀，早年间呢他们也有过一阵共事的时期，那是讨董卓的时候啊。袁绍那时候就知道刘备有俩义兄弟，手段不俗啊。所以呢刘备跟他念叨完之后，袁绍跟手下也说了，记住啊，刘备的俩兄弟关羽、张飞，你们好好找找啊。咱们说这事儿啊，颜良自然知道啊，所以今天一看，哟，曹营中一个人面如重枣，长髯绿袍，使的是青龙偃月刀，在旁边啊还挑着一杆大旗，上头写着一个字儿“关”。所以颜良一看，哟，这不关羽吗？所以这仗他就没想打。这颜良。

想就把刀横在手上，想跟关羽说呀，哎，你大哥在我们这儿，赶紧过来吧。结果这一琢磨事儿，颜良就走神了。关老爷呢，那是实心眼儿啊，不知道刘备在袁绍那儿。赶上今儿呢，曹操啊又给关老爷换的是赤兔马，那是马快刀急呀。颜良这边还没能喊出来呢，关羽过来咔嚓就是一刀，结果了颜良的性命，这脑袋给砍下来了，尸体冲进黄河。我说列位，您说这颜良冤不冤呢？太冤了呀。要是这颜良有反应，下定决心跟关老爷拼死一搏，当然了，可能也并非对手，但至少脱身那是绰绰有余。这回可好，什么也没有，死了。所以颜良这口怨气就让他化作厉鬼。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古战场在哪儿呢？哎，您就从咱们这儿往西走，龙王庙大概就在那一带。当然了，沧海桑田，黄河也是屡次改道，大家也不都知道吗？咱们这回决口啊，黄河又改道了。所以您现在看呢，龙王庙离着河边啊是有些距离了。可能啊，我说的这儿有人也奇怪，这是800多年前的事儿了，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哎，那可太有关系了。你们要知道啊，这黄河呀也是非常神奇的，它里头啊有水神，这水神呢叫河伯，神通广大呀。但是呢，人家是神仙呢，不可能一个人管得了所有的事儿啊，所以他手下呀就统帅着一堆河童，帮他呀处理黄河里的各种事情。大家记住啊，河童可在这儿出现了，当然了，有河伯管理，他们是极少出来闹事儿。可现在为什么出来了呢？哎，就因为这颜良。咱们说这颜良冤死啊，魂魄化作厉鬼，在这黄河里啊跟那河伯碰上了，俩人呢大战一场。可咱们说呢，别看颜良生前骁勇，可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只能凭着这一口怨气作战。可人家河伯不一样啊，那是神仙，有法术的，能怕这厉鬼吗？所以几个回合，河伯呀就把颜良给降服了。可这河伯一看颜良这也不容易啊，当世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哎，可悲可叹呐。得了，要不这么着吧，我这边事务繁多，动不动啊这天上的玉皇大帝还找我上天，不如就让这颜良啊给我当个副手，好好修行，帮我管理黄河，将来修为够了，他也能得个正果，这多好啊。就这样，颜良啊暂时就在河伯手下修行，带着这河童啊巡视黄河，成了一代大神。可是呢，就最近这阵儿吧，玉皇大帝又有事儿找河伯上天，这好长时间没回来呀。颜良大神这儿一没人管，他就琢磨了，我这800多天呢也修行的不错，不如我再找那关羽去跟他一较高下。可咱们说呀，这颜良就没想想，神界一天顶地上一年呢，

0: 这颜良说的800多天呢，就到了今天了，关老爷早就去世了。没办法，颜良寻人不着，他呀就把那用刀的当了关老爷的传人。但是呢，因为是传人，不是关老爷本尊，这颜良大神呢，他就不亲自动手，让何童试探。哎，这就是何童的来历。哗，讲完了，下头是掌声雷动，包括范荣华在内，大家呀把巴掌都拍红了，说的真好，好啊！哗，绝大部分人呢都鼓掌，但是两个人例外，谁呢？展平、冯焕。咱们说这俩呀，虽然缺点经验，不那么老练，但怎么说呀，也走过江湖啊。他们一瞅，这说书的口才虽然不错，但是啊，看着他就别扭。你说也是啊，哪有拿着现在这可怕的事儿来回编的呀？你这不要造成恐慌吗？可他们俩心里不舒服啊，人范荣华听的是有滋有味的。这一段书说完了，说书人呢收拾东西就要走，范荣华呢还过去搭话呢。
1: 哎呦先生，您刚才说的可真不错呀。
0: 这说书人一听，哎呦，承蒙您夸奖。哎，老兄啊，我听您的口音似乎不像华州本地人士啊。这范荣华一听啊，赶紧打个岔，我是路过此地。话还没说完呢，展平、冯焕过来了。
2: 大哥呀，咱事儿还没办完呢，该走了，该走了。
1: 乌鸦没错，大哥呀，您听他瞎掰扯什么呀？他都是瞎编的。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书靠得住，猪都能上树。
0: 这话呀，有讽刺的意味。范荣华一听不干了呀，
1: 冯焕，你什么意思呀？说书先生在我们那那可是最受人尊敬的，你凭什么批评人家啊？
0: 再说了，你要说瞎编靠不住，猪都能上树，这我还能忍，可你凭什么说人家说书的呀？这话还没说完，就听人群之中啊是一阵大乱。
1: 了不得啦，快闪闪，何童来了，小心呐。哗，
0: 这一下可乱套了，人群纷纷呢如潮水一般退开。可有快的，也有那慢的。其中有一位啊，可能这家里啊都被水给淹了，所剩的财产呢就剩了只半大的小猪崽儿。这人心疼啊，哎呦，这怎么说呀，也算伙伴能陪着我呀。他呀随身就把猪崽儿给带着。这一听何童来了，哎呦，这家伙手脚不听使唤，嗖，把那猪崽儿给扔了。那猪崽儿也吓坏了呀，好嘛，前头就是树，撞上就得死啊。这猪也机灵，脑袋一扬，四肢一使劲，等，还真上了树了。咱们说这阵儿呢，黄河那块儿真上了一个河童啊。范荣华他们现在总算是看见真的了，好嘛，就这河童啊是绿乎乎的一个怪物，跟之前那灾民说的差不多呀，长得这体型啊有点像人，但是个头到不了一人高，那跟小孩差不多。这浑身绿色，还带着鳞片，头上吱吱楞楞，也不知道是犄角啊还长得什么鬼玩意儿。这脚下有蹼，爪子那指甲还挺长，在阳光之下夺人的双眼呢、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爪子呀，锋芒利刃，比那刀都快呀。这范荣华看完了，那是叫苦不迭呀！好嘛，合同！哎呦，开封府的诸位校尉们到处都碰不上，我们这一出来，嘿，就碰上了。哎呦，真倒霉呀！可到了现在也没辙了，他们仨呀，只能随着人群呢向后之退。再说那何童呢，上岸之后啊，嘴里是嘟嘟囔囔，也不知道念叨什么呢，晃悠着身子呀，就朝人群这边走过来了。咱们说周鹏这块呢，有维持秩序的士兵啊，一共四个，这手里拿着长枪，真有点犯晕呢。对着何童啊，哆哆嗦嗦，明显呢是魂不守舍。咱们再说这何童呢，上来之后也不客气，左右先看了看，没先碰这几个拿着长枪的官兵，嗖嗖嗖，几步过来就凑近了左边的人群，突然在这一瞪眼，哇！这灾民一看，嗷一嗓子全跑了。可是，咱还那句话，有跑得快的，准有那跑得慢的。有一个灾民呢，脚步就不太利索，扑通，摔了一跟头。这一摔跟头不要紧呢，何童嗖嗖嗖窜过来，砰一脚，把这灾民呢就给踹趴下了。紧接着，噌，这一把抓下去，灾民的后背当时就出了三个血道子，那灾民疼得当时一咧嘴，赶紧想办法呀，要往起爬。他还想着要夺路而逃。可这何童呢，速度更快呀，那又是一脚，啪，整把这灾民呢踹了个仰面朝天。紧接着，何童扑过去，这爪子呀左右开弓，蹭蹭。对着灾民的脸上就是两下，当时这灾民呢惨叫不止，脸都花了呀。紧接着何童动作不停，噗，直接把爪子呀插进了灾民的腹部。这灾民呢当时是肠穿肚烂，范荣华不听劝告，非要在周鹏这块儿听那说书先生说书。结果呢，这书是听完了呀，何童也窜上来了。好嘛，这何童啊出手真快，当时就把一个灾民呢踹倒在地。紧接着这何童就开始行凶了，噗，把那爪子插进了这灾民的腹部，使劲一划，当时那灾民就叫不出声来了，肠子肚子流了一地，他是惨死当场。这下把其他那灾民都吓坏了，往后就跑，哗！他们这一跑啊，把这四个哆哆嗦嗦的士兵啊，就留在当中。咱们说呀，这四个士兵啊，也算挺有良心的，他们一看呢，灾民都躲了，我们不能躲呀。其中一个那鼓鼓勇气，嘿，挺枪啊，就朝着这何童刺过去了。结果这何童啊反应挺快，左爪往外一撩，紧接着右爪一切，噌，得，这长枪啊直接给削成两半了。这士兵一看，胆气丧尽，扔了枪杆，直接掉头跑了。剩下的仨士兵一看呢，我的妈呀，打什么呀，赶紧跑吧，跑不快呀，命都没了。得，他们几个是跑了。咱们说这时候呢，范荣华他们呀混在人群当中，一看这个也吓了一跳，哎呦，这何童还真厉害呀。这时候范荣华呀往左右一看，哎，这
展平冯焕的

身边呢。樊荣华就问了，哎，我说二位兄弟，这怪物你们俩行不行啊？展平一瞅啊，直嘬牙花子，哎呀，不清楚，这东西啊，我看挺厉害的，尤其他那爪子真够锋利的，不过呀，咱也不能由着他行凶啊。大哥呀，

在后头帮你。这展平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好嘛，这冯焕是真奸呐、啊！别管是平常打仗，还是那犯坏水的时候，总把别人顶前头。得了，就现在这情况啊，我认栽吧，我总不能把咱大哥顶前头啊。展平想到这儿，在腰间一伸手就要拔剑，可没想到这时候范荣华往起一抱，当当，这展平一听

当时泄气了呀。咱们说呀，甭管练武还是动手，最怕这招啊，都准备好了，你这么突然一阻止，特别伤这气势。所以展平非常无奈呀，大哥，现在人命关天，您别吓唬我行不行啊？哎，我可不是吓唬你，你等等啊。这范荣华说着，在兜里掏了半天，哎，掏出一张符来。这展平一看呢，气得咣咣之放屁呀。哎呦，大哥，您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说您想让我把这符贴在怪物脑袋上不成？这范荣华连忙摇头啊，啊，不不不，展平啊，之前那说书先生不说了吗？这合同啊，是颜良的手下，这个不是别的，是我从草桥镇的土地庙请的符，特别灵啊，你呀，贴脑袋上，这样呢，你就有道家的护佑。另外啊，这符上有朱砂呀，红的，那跟关老爷脸那色啊一样，你呀，就可以跟何同说了，我代表关老爷，你代表颜良，所以呀，你死定了。这一咋呼，展平是哭笑不得呀，没辙，大哥说的就照办吧。他呀，把符接在手中，正要上阵，可没想到这会儿范荣华又咋呼开了，哎，先生，先生，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展平冯焕听罢一看，好嘛，原来想动手的也不止他们，就刚才那说书先生，这家伙呀，不知道从哪儿也摸了一根木棍，那是跃跃欲试，正往合同的侧面迂回，似乎啊，他也要搞偷袭。范荣华一看，哎，冯焕呢，赶紧把先生给拦住，这么好的说书先生不能出问题呀，快，我们俩好的。这冯焕心里也郁闷，好嘛，我们这大哥呀，怎么对这说书先生一见钟情了呢？现在这冯焕呢，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听从命令，过去不由分说，直接从腰里啊，把那说书先生给抱住了。母鸭先生，我们大哥说了呀，您别添乱，这儿啊，交给我兄弟就行。他们光在这儿闹腾了，这时候只听后头那是铜锣阵阵，咣咣咣，钦差大人驾到，闲杂人等速速退开。众人一听管事的来了，呼啦赶紧就退开了。这会儿呢，十几个人呢，抬着一顶二人抬的小轿子，就跑到了这人群之前。到了这儿呢，轿夫把这轿子一压，里面呢出了一个人。只见此人呢，岁数约在50左右，长得白面皮，大眼睛，乌柳墨然，随风飘摆，身穿红袍，头戴金冠，一看下去真挺精神。只见这位下来呢，指着合同，呆，妖孽，本钦差代天巡狩，岂能由你在此胡作非为啊？头两次让你跑了，今天呢，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李枪，上！这时候，队伍之中有一个汉子答应一声，挺身出列。再看这汉子，五短身材，个子不高，看样子30多岁，长了一张红脸膛，也是五柳虚然，随风飘摆。这么打冷眼一看，真有点像那关老爷。当然了，身高不太够，但给人这感觉呀，很威武。再看他这身上

身疙瘩肉，特别结实。这李强呢，手持双刀，迈步啊，就接近了这河童。这会儿呢，河童也看看，慢慢的朝这钦差的方向啊，也走过来了。这李强一瞅啊，丝毫不客气，当时挥起这双刀就砍向河童。这河童也不傻呀，一看刀下来了，伸着爪子开始招架，当啷，这两下一碰啊，是火光四溅。再看这李强啊，砍完这一刀，赶紧跳开，紧接着双刀护身，围着河童啊就转开了，嗖嗖嗖嗖嗖嗖。哎，您还别说，这一圈转下来，河童啊真有点晕。两圈转下来，这河童啊开始发呆了。等转到第三圈，河童啊彻底不动了。李强啊借着这个机会，合双刀，嘿，就砍向了河童的脑袋。可咱们说呀，眼看着刀快砍着了，就这一瞬间，河童醒了。当然了啊，他反击是来不及了，只能伸爪子勉强招架，当啷，这下还是没成功。但那河童可吓坏了呀，赶紧一个跟头翻到后头，头也不回，刷刷刷刷刷，扑通跳进了黄河。这大家伙一看，哎呦，这河童可算走了呀，哗，大家伙是掌声不断，都给这李强喝彩呀。可没想到这位钦差大人一看一点不高兴啊，直接伸手点指着刚才交战的李强。李强，你怎么回事？合同危害多时，你这已经是放走他第三回了，怎么，难道你是故意的不成？这李强一听啊，直接扑通跪下了，盯着人呢，小人知罪，哎呦，我这阴阳八卦步啊还欠点火候，没能将合同彻底镇住，这才有此败，请大人责罚。这范荣华在旁边一听，哦，感情这位啊就是那盯的人，除了包的人之外，那另一个钦差。咱们再看这丁的人呢，他冲着李强一瞪眼，好，你认罚就好。来人呐，哟，把李强拖下去，重打20。这命令一下，成群的灾民一看，赶紧都跪下了，大人手下留情啊。没错，亏得您这壮士及时出手，我们更多的人才没受害，请您不要处罚他。没错，您千万可别罚呀。这下灾民跪倒一片。这盯的人一看，这才消了点气儿。罢了，李强啊，你看看，你没能保护好百姓，人家还替你说话。好了，看在大伙的份上，这顿打我暂时给你记下。我现在罚你啊，把死者成列，好好埋葬。是。这李强一招手，队伍之中啊过来几位，拿着芦席啊，把刚才惨死的那位给成列了。最后呢，盯的人呢和大家挥手告别，这事儿算暂且结束。这事儿一完，人群纷纷散去。那说书先生呢，一看事儿解决了，他把棍子一扔，也走了。咱们再说范荣华这三人组啊，这钦差盯的人的行动还有态度，范荣华呀是直挺。

咬大拇指。哎呀，看来朝廷派这钦差真的不比包大人次，急人所难，勇于担当，而且手下真有高人呢。而且范荣华想到这儿，也一个劲儿觉得呀，自己挺高明。为什么呢？他想了呀，你看看那李强为什么能克制何同啊？这一方面靠的是一张红脸，还有那虚然酷似关老爷，这个专门克制那颜良的手下管用。另外你看见没，人家用的是绝招，那高深莫测的阴阳八卦步，这个还是道家的东西。你瞅见没，刚才我说的没错，嘿呦，让这俩兄弟好好学学，这就对了。这范荣华这么琢磨着，转头还想给自己的俩兄弟好好上上课，可没想到回头这么一看，好嘛，冯焕是一脸不屑，那展平呢也差不多，完全是看不起的表情啊。这范荣华就生气呀，展平、冯焕，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什么？有高人，不可失之交臂。你们可看准了，记好了，红脸还有阴阳八卦步，那就能克制合同啊。这话说完呢，冯焕鼻子一哼，哼呀，大哥呀，这有什么可学的呀？那家伙一张红脸，难不成您还让我们抹成那样吗？不光冯焕，展平也说呀，是啊，大哥，就他这阴阳八卦步，那有什么的呀？这是八卦门的基础功夫，不夸张啊，我也练过，所以我看得清楚啊，就这李强这两下子还行，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精妙之处，怎么这还能镇住合同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问题不成？俩人都没说好话，范荣华当时急了呀，嘿，我说你们俩怎么回事啊？脏心烂肺，特别是你，展平，你是不是让冯焕给传染了啊？人家手段高，你们不说学学，吸取吸取优势，还在这胡说八道啊！我今儿就把话放这儿，这里头要是有鬼，我马上摔个大马趴。这范荣华刚说完呢，余光往人群之中一扫，突然这脸色就变了，紧接着噔噔倒退两步，可没想到啊，他退着功夫地上正好有块圆石头，这一脚踩上不要紧，范荣华呀是站立不稳，扑通那就是一跟头，整摔大马趴。这下冯焕展平一看吓了一跳啊，赶紧过来搀扶，大哥没事吧？可没想到啊，地上那范荣华呀拽住展平和冯焕这袖子没起来，反而小声说了，别动，就这样待着。这冯焕一听明白，我们这大哥呀肯定看见什么了，他呀也想回头看看，可范荣华没容他回头啊，这一拧他大腿，别回头，小心。这冯焕当时疼得一呲牙，他没敢动。这会儿呢，范荣华站起来，还是拽住俩人的衣服，侧向移动。这俩人不明白，我们这大哥要干什么呀？可没办法呀，一动不得，只能随着一块走。就这样，仨人呢，移动到这周棚的侧面。范荣华呀把俩兄弟转过来，用手往前一指，

0: 兄弟们，你们看那是谁？这冯焕眼尖呢，一看范荣华手指那方向，当时蹦起来了：“乌鸦大哥，这不犯事儿吗？”啊，你别看呢，穿的挺破，但错不了，这化成灰呀，我认得他那骨头。可是展平反应明显慢得多，这看了半天，大哥，这家伙，胖乎乎的，就给咱个背影。你要这么看呢，体型是有点像，但我可不能确认呐。冯焕一听，气得给了展平一巴掌：“乌鸦，呆着吧你！”展平，我不说了吗？认人这事儿，我跟大哥说了就算。大哥，您说怎么办吧？要不要我过去把这老小子逮过来，顺便再问问他呀，把那些屠夫都带哪儿去了？这老小子要不听话，简单呢，我再给他刻两只乌龟。可冯焕着急啊，范荣华不急，他这看看，哎，别急别急，范氏出现在这儿啊，恐怕还有别的事儿，没那么简单，咱再等等啊，再等等。哎，好嘞。再看那范氏在这边晃荡晃荡，哎，走了。三人组一看呢，没动声色，蹑手蹑脚，就在远处啊悄悄地跟着。再看这范氏呢，离开周鹏这边，往西边的官道便走。这走着走着，哎，转到了一条小道之上，再走那就越走越偏呢。范荣华他们没废话，接着跟吧。这走得越偏呢，越说明这里头有事儿。就这样，三人组跟着这范氏啊，翻过一座山，眼前呢，赫然是一个小村子。不过这小村子呀，那可不太一样，静得可怕呀，俨然呢，那就是一座鬼村。再看那范氏呢，到了这鬼村，那是熟门熟路啊，直接就进了里头最大的一处院落。这处院落呀，别说，还真不小，跟其他房子一比呀，显得是鹤立鸡群。可见呢，当初在这儿住的也肯定是地主。不过呀，现在这房子呀，经过黄河决口这么一闹，这院墙败落，似乎啊也没什么人住了。范荣华他们呢，就在外头看着，一看这范氏进去了，他们呀也转到门口看了看。就这宅院呢，门口挂着那匾额呢，写着四个字儿：“周家老宅。”咱们说这会儿呢，冯焕等不及了呀，他看看这宅院，院墙不高，他就撺掇这范荣华：“乌鸦大哥，咱就进去吧，直接把这范氏逮出来，我还得给他刻乌龟呢。”而这个时候，范荣华和展平啊，倒是非常冷静。哎，等等，冯焕呢，你先别着急，范氏在这儿，他跑不了。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院子乃至这镇子都那么奇怪呢？是啊，大哥，我也这么看，这个镇子蹊跷至极。您发现没有，自咱们进镇的，除了这范氏之外，那是没有活物。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

0: 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合级返乡大学生走进三合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合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合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

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探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艳芳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艳芳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艳芳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

0: 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

0: 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任务执行，请注意。
0: 在安徽合肥巨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

0: 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 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7116.4 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

0: 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啊，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品读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